0: 个话题，大家有没有话想说，或者你有没有曾经在支付的时候不小心误点就真的给贷款了？欢迎大家来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和我们讨论讨论啊！不得不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的国声开讲，我们将会进入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2: 老婆说
0: 好了，你比如说，大家记得吗？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聊到过的那个甲醛白菜，这次曝光硫磺熏损的博主就是前面曝光甲醛白菜的那位博主。我们想说，这监管部门啊，你们是不是得加点油啊？涉及到公众健康的食品安全隐患，其实大家每一个人神经都是很紧绷的，毕竟我们是吃到嘴里的东西，不能总指望这些个博主去发现并曝光吧。还有再往前倒一倒，还有一段时间媒体曝光，你们是干嘛的呢？啊，你们这些监管部门，咱们能不能早一点发现问题主损，检出二氧化硫超标？那如果日常抽检严格有力，我想说哪儿还有什么博主什么事儿啊，对吧？你这早就发现了呀。哎呀，还想说一说银行。银行的这个进去了五次才正式进入。后来我就想说，这要是这个爸爸妈妈他们要偶尔用一次这种软件或者是别的软件，你说那怎么可能不被上当呢？怎么可能不带笼子呢？对吧？我们下面要说这个加油的事儿啊，马上要放假了，咱
3: 班的两个话题哈。第一呢，就是最近大家都在讨论说中秋假期和咱们的国庆假期哈，正好是连着，所以呢，大家想着调休一下，是不是可以连着就休13天呢？而且很多朋友想着哈，是可以进行一个自驾游，哎，反正不高速免费吗？志勤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哈，高速公路免费的只有国庆假期，中秋假期高速公路呢是不免收通行费的。您记住了，也就是只有10月1号到10月7号这7天，高速公路对7座及7座以下的小车免收高速通行费，那么其他的日子呢是不免费的哈。中秋假期高速呢是不免费的，这一点请大家特别留意。那么第二个跟高速相关的信息呢，也就是在我们湖南株洲段高速公路呢，从今天开始的12点哈，株洲境内有2个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会进行一个限速的调整，也就是会进行一个提速哈。首先请大家特别听好了，是全南高速。全南高速呢是从孟塘枢纽到攸县收费站这个路段，之前呢限速是80公里每小时，那隧道路段呢是限速啊，之前这个路段哈是限速100公里每小时。隧道里面呢是限速80公里每小时，现在调整之后，咱们的小客车限速是110公里每小时，那么其他车辆限速100，隧道里头呢是单一限速90公里每小时。还有第二个路段啊，都是在湖南株洲境内。我们看到啊，在礼义高速从礼陵经开区收费站到白关收费站这一路段呢，之前单一限速是100，那么调整之后呢，小客车提速到了110，其他车辆限速呢是100公里每小时。我们特别提醒哈，不管是平时还是说咱们在节假日期间，各位开车的小伙伴，咱们一定要注意，途经高速公路呢，要注意多看看现场的标志标牌啊，千万不要完全交给智能辅助驾驶，因为安全永远是。

才能守护长远。下面来和大家再说一起奇葩的案件吧。海南东方公安局披露了一起诈骗案，谢先生呢报警说自家小孩被绑架到国外的诈骗园区了，绑匪索要2万元赎金，

否则后果严重。民警接警之后呢，迅速走访调查，在海口市某公寓内找到了谢先生的儿子。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谢先生的儿子因为经济拮据，在抖音平台呢看到了诈骗园区向国内家属勒索赎金的视频内容之后，哎呀，这脑袋一歪，就想出了这么个主意啊，模仿诈骗园区管理人员虚构自己被绑架到国外园区，伪造被殴打的图片，通过微信发给自己的父亲，要求父亲谢先生转账20000元。目前呢，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谢先生的儿子行政拘留了。我就想说说这父亲谢先生报警的时候该有多心急呀，可是他找到人的时候又该有多心寒呢？缺钱可以挣啊，缺了底线和亲情，挣再多也补不回来了。下面再和大家说一说，在山西晋城啊，最近呢有一场婚礼刷屏网络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场极简婚礼，29.9元网购了男士的婚服，自家车辆充当婚车，亲朋好友免费摄像，取消了专业的司仪，没有奢华的布置，没有繁复的流程，整场婚礼朴实又暖心。根据新郎张先生介绍啊，极简婚礼的创意呢是来自他的妻子，整场婚示包含酒席只花费了16000多，省下的钱款呢一部分用来给老婆买了一台新手机，剩余的呢就计划俩人要出去旅游了。在两个人看来啊，婚示的意义从不是铺张浪费，把钱呢花在实处，汇集日常，这才是新婚生活最好的开端。哎呀，我们想说啊，真是人间清醒啊，婚礼呢是人生一瞬间的仪式，而婚姻却是一辈子的日常。舍弃虚浮的排场，把资金沉淀到柴米油盐的生活里，把心意留给彼此相守的岁月，这才是最清醒的婚恋观啊。说到这儿得来点掌声。好，这个热点快评环节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稍后的评说万象，国声开讲。

改了又改，可是最后就怕交上去毫无反馈，石沉大海，或者呢是不好意思没有录用你，方案却被对方悄悄留用了。有人说企业为什么要留作业呢？其实客观来说啊，有些企业留作业啊是为了看看真本事，尤其是像设计呀、策划呀、编程啊、文案等这些岗位，简历是可以包装的，面试也能备稿，一份实操题确实比夸夸其谈更能看出能力。这种作业如果和岗位相关，耗时合理，用途透明，有反馈，甚至还给补贴，我觉得求职者未必反感吧。而怕的是什么呢？是另外一种，招不招人不重要，我先把免费的劳动力用起来，把面试当外包，把求职者当成榨取的对象，你交完之后杳无音信，连一句收到都没有，都这么吝啬。求职者啊，不是不能做题，是不能够接受自己的劳动被无偿占用，被随意取用。一个连面试阶段都不尊重你劳动的公司，你想想入职之后他能好到哪儿去啊？我们觉得面试留作业啊，其实关键还在边界。一呢，要看相关性，是不是这个岗位必须要有。第二呢，要看时长，是2个小时能完成，还是得让人好好做个2-3天。第三，就是看用途，只是用于招聘的评估，还是我用完之后还能顺手商用。第四，要看报酬，是不是占用了大量的劳动，是否会付费。极其爱好也长期关注电影市场，去年呢，他拿出个人积蓄并且借贷筹款，累计投入了300多万拍了一部青春校园片。作为制片人呢，崔先生全程跟进拍摄，整部项目从立项拍摄到拿到供应许可耗时近1年。崔先生觉得同类电影呢出过许多爆款，但是没想到自己的电影票房不足3万。这场追梦之旅啊，让他陷入了经济困难，不仅耗尽了多年积蓄，还背上了几10万的债务。崔先生反思啊，说影视行业的专业性极强，高度依赖专业团队和充足的宣发资金，普通人呢，仅凭情怀是很难做起来的，千万不要轻易涉足。的确啊，电影是一个工业化产品，需要有多个部门、多个工种协同合作，不是仅仅把想法拍成画面这么简单的。张先生勇气可嘉，但现实的确太残酷了，情怀能点燃开头，却撑不起全场啊。梦想值得尊重，但跨界需要敬畏，每个行业的水都比岸上看到的还要深。下次啊，我觉得张先生咱要想拍呢，咱就从这个短视频或者 AI 短剧等创作先入手吧，先试试水吧，这个估计花不了太多钱。粉笔公考教育短短几天呢，在官号上发布了多篇小作文啊。先是说新上线的一款产品像素级模仿了竞争对手的课程，并且公开拆解了成本明细，还说之所以发这篇小作文呢，主要是近几年舆论上一直被欺负憋坏了，加上自己营养

0: 听说你交房了，恭喜啊！
1: 谢谢啊，不过不知道春节能不能住进去，想今年在新房过个年呢。
0: 找美的装饰啊，中秋定装修，春节住新家，
1: 是有啥大动作吗？
0: 价格特别狠，100平32厅只要104800，面积越大越划算，而设计、基材、主材、施工通通配齐。
1: 我前阵子在美的门店咨询过，基本上这得12万左右啊。
0: 因为这次啊是跟湖南交通频道合作，给听众的独家优惠。
1: 那还有别的福利吗？
0: 送定制衣柜，而且用的是原木新板材，送750×1500大砖，100个款式随便选，再送中央集成下水和全房艺术漆免费升级，而且有专属全景效果设计方案，先看效果再定设计。
1: 这个太适合我了，怎么报名啊？
0: 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装修，仅限长沙市内毛坯新房，旧房全改，福利只在湖南交通频道报名才有，仅限10天，赶紧行动。

0: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开始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始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啊。大家肯定会觉得特别奇怪，说今天股市并不开市啊，确实是这样啊。但是呢，今天是一个调休的一个工作日，我们的 A 股呢一直都有自己的节奏啊，就是不管你是怎么调休，它只在正儿八经的工作日里面开市啊。所以呢，我们刚好借着这个时间，就邀请特邀嘉宾赵薇老师呢，给大家梳理一下本周的一个市场，并且呢对下周的交易节奏做一个展望，希望呢能够帮助大家把握好这个交易节奏。另外呢，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究竟是持股还是持币过节，相信也是大家非常关心关注的一个话题啊。那么呢，我们就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薇老师。
2: 赵薇，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1: 赵老师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1: 确实啊，今天虽然是周日啊，但是呢今天是一个工作日，所以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对吧？那么我们该上节目的就继续上节目。
3: 打开你的股价在下面，而你的估值空间在不断的被打开，那你的上涨就力度就来了嘛。所以我一讲 市场啊，我们要有第一风险偏好，第二时空转换。那么业绩啊，宏观数据是你判断行业的估值空间的一个重要手段。谢谢。
1: 好，赵老师对于科技还是一如既往的非常坚定的看多啊，是科技的多头。那么赵老师您预计啊，如果科创50指数继续走强的话，能不能带动创业板指呢？
3: 能带啊，它是这个，虽然创业板是属于大的 TMT 板块，不像这个科创50属于硬核科技比较多，不 芯片最多的占比就是在科创50。科创50就是打造硬核科技啊。你看看在芯片这些领域里面，我们就讲深圳和上海，上海就是以做芯片为主的啊，它的这些科技产业，而深圳呢是做应用科技为主的，什么大疆啊这些啊，腾讯啊这些都在深圳。对，所以在这里面来看，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如果说硬核科技，我们就多看科创50，如果看整个应用科技，那么就 多看创业板啊。而且呢这个科创50和双创啊，我们一直都是能够相互带动，就虽然是创业板也有很多标的属于属于硬核科技的啊。所以呢

0: 果想要去看科技成长这个方向，当前相比较之下，创业板指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补涨空间。当然这是有一个前提的，前提就是啊，科技成长方向要继续能够走强。那么时间来到了9:22，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聊。
1: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2: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3: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2: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3: 我在金芒果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2: 平均一瓶才20多。
3: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有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湖南交通频道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6: 湖南交通频道杨
7: 原油，因为你可替代了太多了啊。那么这个周末呢，这特朗普也表态了，说是这个啊和平马上会到来啊，伊朗也表示啊，正在通过中间人在向美国提出啊这个恢复谈判的条件啊，这种拉锯战大家已经习惯了，就像现在当初就像俄乌这个战争一样打起来，然后全世界关注这啊那都非常关注的，现在好像大家都淡化都忘了，
0: 边际效应递减了，也
7: 一样一样的，
0: 对，
7: 知道吧？
0: 而且赵老师周末啊，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消息确实非常重要，就是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提出了向美国提出了结束战争的一个条件，目前正在等待特朗普政府的一个回应。那么可能中东这一块啊有一个缓和的一个迹象。再有就是国内方面也有非常重要的一条消息，对于我们股市的风险偏好提升应该也是非常重要啊，就是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9月19号到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就是这两条周末的这两条消息应该都会给周一啊我们的 A 股市场的走势起到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提升风险偏好的作用吧。
7: 没错啊，
0: 这个
7: 特朗普头两天这个应该是个趋势，每次谈他都会有进展，你知道吧？
0: 是
7: 多谈多进展，
0: 是
7: 对吧？
0: 谈总比不谈要好。
7: 对，而且呢我们如果要谈的话，我估计这一次会谈到相关科技这个芯片这些方面，有可能会，如果能谈出。
8: 随后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9: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10: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8: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1: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9: 好，辛苦你了啊。
11: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

0: 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1: 来吧，今天的 A 股焦点解读。今天的 A 股是休市不开市啊，但是呢，因为调休是成为了正常的工作日，所以我们的节目呢还是继续陪伴大家。那么今天的这个焦点解读这一块呢，我们就兑现诺言啊，进深山之前就跟大家留了，就说会回来之后会让赵老师

刚才这个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说呢，理赔部的主任姓刘，叫刘主任。我们来打一下这个刘主任的电话，来，我们的记者。稍等一下啊，看这一路电话会不会有人接听。刘主任的电话。

0: 好，刘主任的电话，如果也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
1: 您是哪里？我先问一下您的一个，就是至于他的一个程序的合法性，然后一个协调解决。
0: 是的。现在我们这个杨女士呢，她并不是说，因为你如果说直接按照我们相关规定来，那是8万多块钱。她呢也不是说要8万多块钱，但是你定12000，那太低了，你怎么地也是一个合理的区间，对方来进行协商。那你这么强硬的价格，强硬的态度说，如果12000你接受不了，你就去上诉处理。那我们想问的是，这个相关的规定，它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什么情况之下我可以不按照这个规定来呢？他这个做法合不合理，合不合规呢？这是我们杨女士的质疑，同时也是我们想要了解到的点。那么这一块麻烦你们核实了解一下，给我们进行一个回复好吗？
1: 我是这边回复给谁？
0: 我们的电话会告诉到您啊，我们的回复电话是0731
1: 0731，然后呢
0: 85547177
1: 7177。您是交通平台全称是什么？
0: 我们是湖南交通频道。
1: 交通频道，然后呢？
0: 湖南广播电视台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
1: 为民热线栏目组。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女士的手，除了车牌号，有没有手机号或者身份证号？因为这边我要
0: 可以
1: 登记查询那个
0: 我们的记者单，等下告诉你。然后还有一个情况，我要跟您反映一下，因为刚才我拨打了咱们的这个中国人保郴州市分公司，包括湖南省分公司的电话我都打了，然后两路座机郴州市分公司有人接了，他把我推给了另外一个什么刘主任，就是理赔的刘主任，这个电话没有人接。之前跟我们杨女士沟通的一位黄主任电话也没有接，然后呢这个又打了湖南分公司电话也没有人接。
1: 是哪个刘主任没接？因为人保财险很多部门，
0: 我们待会
1: 儿
0: 会告诉你，
1: 电话
0: 都会告诉你，好吧？我们的记者来告诉你，因为现在我们的节目直播，我们就不再直播。

0: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当中的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也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后台私信给我们进行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马上继续有请到的是线上等候到的这位肖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肖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针对于肖先生的问题的话，我们本来是想打一下这个邵阳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伴你左右。好，来电话接进来，工作人员过来了。你好，这位工作人员。
2: 哎，你说。
1: 哎，你好啊，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节目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刚才我们反映的是这个金乡花园小区的一位业主的问题，他说呢，在2016年的时候，这个房子呢他是购买了，然后呢将他们的物业维修基金呢是全部都交给了咱们的这个开发商，由他代收，但是呢这个开发商一直没有把钱交到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中心去。现在呢这个情况他们在2025年啊，实际上呢也进行了一个反映之后进行了协商，当时呢区政府、咱们中心还有业主方还有开发商等等都是在场的，约定是分5年将这个钱返到

0: 是五谷粮食酿造，高粱、糯米、大米、玉米、小麦，再搭配优质宜宾的水源，传统纯粮固态发酵哈，而且是国家级酿酒师来调制，52度黄金度数，可以去感受一下。包装呢是红金色的，醒目的五粮液标识，红色防伪这个瓶帽，品能要得回来吗？哎，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张律，能要得回来吗？
1: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这件事情我不用产生怀疑，
0: 嗯，
1: 只是说如果这件问题我们需要放到法律的层面去解决的话，它会更依靠于你取得的证据，
0: 嗯，
1: 比如说借条其实是双方借款合意啊，他要向你借款，你同意借款这么个意思的证明，
0: 嗯，
1: 然后还有转账的凭证，一般在法院审查借贷关系的时候，这两件事情会比较重要。根据刚刚你们说的这些情况，
0: 对，有转账记录，嗯，但是呢可能没有写欠条啊这些。
1: 那我建议可以去翻一下当时你们在微信或者短信上的聊天记录，向他确认一下这件事情啊，我问一下他，我当年借你的钱你准备怎么处理啊，这些的话他可能的一些回复就能够达到我刚刚说的这个借条的这样的作用，
0: 聊起来就没错了。
1: 对对对，只要能够聊起来他肯定有回复，然后呢再加上转款的凭证的话，这样到法院去，法官也会很轻松地判这个案件。
0: 嗯，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帮助大家，就是把这个证据啊弄得更加丰厚一点哈。9621-8000，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汪女士，你好。嗯，汪女士的电话没有接通到哈，来，我们9621-8000，各位朋友们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持续来拨打9621-8000，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向我们专业的张律来请教你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你不是应该他发短信给你吗？
1: 嗯，
0: 他应该说，我许诺我11月20号之前把钱打给你，怎么变成了你给他发呢？
2: 他就是说没钱呢，他就是一直没钱呢，就拖啊，就不想付啊，就是。
0: 我们请张律来帮帮忙好不好？嗯。
1: 这位先生，像这样的情况，我不建议你等待到11月或者12月了，啊，因为很明确的，他就是没有钱，啊，他也不会，刘先生，他可能也不会把钱给你。我建议你就直接去起诉，你最好今天下午就去，啊，
0: 真的是搞错了，他欠你的，怎么变成了你要追着他呢？对不对？他应该是他来找你啊，是不是？他既然让你已经找了这么多次，你花费了这么多精力，一直挂念这个事情，他还要拖延你，并且如果按照我们朴素的理解哈，他答应了你，不是应该他签个什么东西，许诺书、承诺书，或者是他发个短信给你说我承诺我在什么什么之前把这个钱打给你，他都没有这个动作，还要你给他发短信，这所以张律的建议我也是比较理解的，您可以参考一下。
2: 会，现在就感觉我们要求着他一样的。
0: 对啊，你这本来就是你欠我的，你应该积极一点嘛，这搞得倒过来了。
1: 这个现实的情况可能和大家理想的情况不太一样。
0: 对，
1: 我建议你积极的通过法院，就是这种公权力去维权，因为你自己私人去找他，其实并不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只会被他拖延时间。
0: 嗯，你们那个合同里约定了去哪里起诉没有？如果有纠纷的话。
2: 他没有约定，就是那合同上面是吧？合同上面是，没有约定的这个。
0: 没有约定，
1: 那
0: 去哪里呢？
1: 你就看一下他那个公司，你查一下这个公司的工商记录，然后工商的公示信息上面就写着他在哪里注册，你就去哪里起诉他就可以了。
0: 嗯，区级就可以了。
1: 我说
2: 我们在天一区，我在天一区这边，我在天一区法院起诉可以不？
1: 这个要得有特别的约定才可以，如果没有这种特别的约定的话，你只能去被告所在地。

0: 11月20号之前付款。
1: 不是啊，他答应你了，你发过去这句话有意义没有呢？我请教张律。
2: 哎呀，这个刘先生，你不要理他。这个问题是他常见的一个招数。然后，如果他要求你发短信给他的话，其实你在那一刻就限制了自己起诉他的权利。
1: 哦，你没发吧？啊，你发了吗？
0: 先做到我的权利是吧？
1: 你发了没有啊？
2: 对对对，
0: 发了，昨天发的。他，我要他跟我写的东西，他不肯写。
2: 那这样，你还是按照我们给你的这个步骤，把材料这些准备齐全，然后我们的微信群里面是有一些
1: 诉状的模板，
2: 对，诉状的模板还有证据的模板会辅助您起诉。我们先把这个事情先都来搞清楚，好，在做清楚了以后，然后呢，我们先给他交到法院去，因为交到法院正式立案之前会有一个诉前调解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有个一两个月的时间，那这个时间也到了你承诺他的这个期限，也不影响你维权。
0: 哦，不行，影响维权是吧？但是那个模板在哪里找的？
1: 在群里哈，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新说法入群就可以了。
0: 啊，叫什么名字的？我现在搜一下。
1: 湖南交通频道。
0: 湖南交通频道是吧？
1: 对，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你在对话框里面，就像给别人发信息一样，你发一个新说法，我们节目的名称，新是新旧的新。
0: 等一下啊。
1: 好的，那我们在群里等你哈。谢谢刘先生的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96218-0持续为各位开通中。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
2: 认定的这个部门，我们去询问一下，像这样的伤情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首先，就像我刚刚说的，工伤的定性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医疗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停工留薪的费用，这一些都是公司需要承担的。而且他还可以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以后要不要在这个公司干。如果他不在这个公司干了以后，他还可以到社保局去以行政追偿的形式去要求公司为他补缴他工作期间的社保。而且他还可以以公司没有缴纳社保这个理由来解除跟公司的劳动合同啊。当然工伤的情况他也可以解除，这样子的话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工作年限还有收入的水平能够得到一些更多的赔偿。但是我们说的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最好都是在他伤情恢复以后再来处理啊。
1: 但我们也知道报工伤他本身公司报跟个人报都是有时间限制的
2: 是的，在你医疗情况结束以后一年之内都可以的啊。
4: 一年之内是吧？
2: 对啊。
4: 这个假如我就是这种情况，我如果继续在他公司干，我可以要求他把我们的他那个工伤保险交上去不嘞？
2: 肯定可以的。这个是这个你不用要求他，这个是你们的这是公司的法定义务，就是法律规定他，国家要求他必须这样做的。
1: 而且
2: 你这样做的话，你只需要到社保部门告诉社保部门，我在这儿上班，他给我发工资，但是他没有缴社保哦。你要责令他去把我的社保缴纳起来。
1: 我听完之后，除了这个社保之外，张律是不是在我养病期间的全额工资的缺的这个部分也要给我补起来，是不是？
2: 是的。因为劳动者受伤的这个过程，受伤合理治疗这些期间，他的工资是不能少的。简单说，公司还得按照原来的标准支付工资。
1: 但我们在接电话有很多热线里面可能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报工伤啊没来得及拍照，然后呢也没有人作证，这可能就有一个缺陷了。我不知道你这个朋友有没有留下相关的证据啊？
4: 当时受伤之后马上就跟人事报备了。
1: 然后当时的照片啊？
4: 照片倒有。
1: 然后人证也有是吧？
4: 对。
2: 那就很好。那就很好，只要能确认这个劳动的关系，那么后面的这些赔偿其实只需要轻微的梳理一下，其实都是顺理成章的。
4: 好的。
1: 好的，赵先生，晚一点我们张律给您的解答文字版我们发群里面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4: 好的，谢谢。
1: 到时候您可以转给你朋友让他看一看。
4: 好，
1: 前五位报名的粉丝呢是可以获赠，再获赠啊，价值4800元的慕斯床垫一装。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装修，先把这个名额抢占住，这是我们的建议。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普及安全生产知识，
5: 增强应急避险能力，
3: 关爱每一位劳动者，
5: 筑牢工伤预防坚固防线。
3: 湖南省人社厅、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工伤预防为民护航专题节目正在播。

0: 播出。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省人社厅、省应急管理厅联合湖南交通频道推出的湖南省工伤预防主题节目《工伤预防为民护航》，预防工伤，筑牢安全防线。本节目主要是为听众朋友普及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安全风险防范、隐患辨识、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等安全常识，提升安全意识，增强应急能力，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

0: 新说法由湘江期特约播出。
1: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0: 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热线电话
2: 啊，就是8月26号到9月9号吧。
3: 对对对，那你的工资和社保其实都要对应，法院公司都应当对应到这些时间，跟你把这个事情发好啊。只不过你说的跨越可能是在缴纳社保的时候，社保局有一个固定的期限，对吧？但是其实也并不影响啊，他们的人事是应当把这些全部给你处理好的。啊，这是
0: 大前提。
3: 对对对，这是大前提。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提到了没有签劳动合同，但是其实劳动合同只是劳动关系的一表现形式之一啊，只要你们去工作了啊，他接受了你的
2: 劳动了嘛。
3: 对对对，他已经是个事实的劳动关系了，所以你也不用太纠结这样的问题。你的工作的记录，你在工作的场景，你的工作服啊，包括工作卡，然后包括跟 HR
2: 工
3: 作的这些东西，对，这些已经能够证明你的事实劳动关系了，所以其实也不用特别担心啊。
0: 常听节目的朋友们都要点这个赞啊，因为他们都吸收到和学习到这个知识了。
3: 对
0: 对
3: 对，好，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比较关注的就是，用人单位他有没有提供一个安全的劳动环境。对吧？对你的身长，对你的身体有损害的这个问题，就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专业，可能要和你们公司生产的这些产品啊，泄露的这些可能有毒有害的这些气体可能有关系啊。所以我也建议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把工作的内容先留存起来，然后你在医院里面体检呀、治疗啊这些费用，首先给它确定下来。我现在没有办法判断，他和你的工作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你先把这些证据留存下来，对吧？留存下来，然后呢，因为你工作的是个化工的企业，他可能有相关的规定会更明确、更严格。我觉得你可以去找一找这个，比如说职业病防治的办法呀，这一些。
2: 我现在找了我们区里边的仲裁他可以就是根据我的那个到医院的就诊情况啊，然后病历啊，然后治疗啊、检查啊，包括他有个诊断证明嘛，就可以作为依据吗？
3: 啊，可以的，可以的。
2: 然后我其实诉求也很简单，其实我这个。
0: 新说法由湘江期特约播出。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刘曼。

0: 交给你的步骤，你先联系法院啊，先在我们的群里，微信群里面取得这些模板，你自己填好了，做好了以后，然后呢联系法院，根据法院的要求把这个起诉的案件列进去。然后呢，法院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联系这个项目里的人，因为就像那个。
1: 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2: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1: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0。
4: 33分。
1: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5: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织锦、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4: 风烟起，战鼓擂。2026香超联赛常规赛第七轮，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的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抖音号，还会转播到的是什么呢？咱们湘潭对阵永州的精彩对决。今天晚上的7:38，湘潭主场迎战永州，昔日联袂，今日弹歌，千万别要拿去年的3-0说事儿啊！这一战也许是本赛季以来最硬的一战啊，因为六轮战罢，湘潭是3胜2平1负，积了11分，排在了积分榜第5，进10球、15球，攻防两端都拿得出手啊！永州客场作战，这个压力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哈。看香超赢辣妹子百元大礼包，绿茵逐梦，辣味传情，锁定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的直播间，参与互动话题赢好礼，解锁地道湖湘美味。百元大礼包今天晚上在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直播间会送出哈，各位千万不要错过了。关注香超，为家乡球队加油，14支州的球迷群已经就位了，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你家乡城市的名字，获取入群的二维码，比如永州球迷，回复永州两个字啊，就可以进群，和数万球迷一起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了。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相关节目的求助啊，比如说你想找新说法节目求助，别忘了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粉丝群。
1: 香超正燃，爱跑正劲，中国石化爱跑品牌燃油，提速快，瞬息制胜，续航远，从容纵横，更洁净，自在随行。
5: 为征途添翼，为热爱续航，中国石化逢八会员日，每月8日、18日、28日充值享聚会，实惠加满油，加油时付满200还能参与超级大转盘，赢高标号汽油抵扣券等丰富好礼。
1: 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

0: 心。如果特别严格的去考察这些证据的话，可能会有一所调整。
1: 也就是你前面讲的那些类似于学费、补课费、交通费，医疗、住宿这些可能会有一些波动啊，对吧？
0: 是的，
1: 我们这也是一个朴素的参考，好不好？因为您提交的信息也比较有限。96218-0号键，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的罗女士，你好，罗女士，久等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罗女士，正在线上的罗女士，来听到一下我们节目的这个呼唤啊，96218-0号键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你们遇见的问题呢，也可以向我们的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刚刚我看到了有很多朋友回复了新说法，加入了我们的
0: 类似的研究。我目前不建议起诉，因为宠物的医疗本身涉及到医疗，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

一个事项，在这一类里面，可能需要专门的医疗专家来出具意见。而您现在的行政投诉处罚的结果，可能在行政投诉的过程当中，医疗专业的专家进行，介入了以后，能够在过程当中形成或者挖掘到更多的对您，对于这件事情更清楚的一些证据。啊，而现在明显是，其实作为律师来讲，或者是宠物主人来讲，是不太有这样的专业能力的。所以我建议您，等一等这一个行政投诉的结果，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同时呢，你们要注意收集一下相关的证据，因为这个如果以后要诉讼，肯定是要用得到的。比如说购买猫咪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已经支付的一些医疗费、丧葬费这些，甚至它这个猫咪的。

0: 然后二季度的奖金公司是要求做到二季度公司要求的45%的70%以后才能够拿到第二季度奖金，然后因为我第二季度没有做到70%，但是在第三季度的七月份的第三就第一个月我就已经把那个比例已经完。
1: 我们学习很简单啊，欢迎各位入群，通过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入群，我们在群里面等你。

0: 是是
1: 下单。
2: 建行抵押快贷解锁房产价值，授信额度期限最长10年，单次支用最长5年，快审快放，利率更优，优质客户可享更高抵押率，另有权益相送。
3: 这是20年前的梗。
4: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3: 这是今天的段子。
4: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3: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5: 好，继续回到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我们的直播热线为各位开通，有关于车的问题，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等，您都可以来拨打96218-0号键，跟我一起聊车，有问题向我来提问。继续来刷新一波行业动态。就在昨天，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标题新闻：领跑汽车正式申请燃油车生产资质。怎么个事儿啊？不是你领跑在新能源市场活得风生水起，还一直扮演着一个橙色极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道哥在问方程 S 到底是买 S 还是买 GT 啊？我不知道您考虑什么，至少从视觉层面来讲，因为每个人的审美都不一样，但是我个人觉得，因为前几天正好他是在上海进行了发布会，我在现场啊，我个人觉得 SGT 它的比例更协调，外观的造型更加柔和一点，而 S 呢，怎么说呢，感觉它侧面车头有点像那谁，保时米，保时捷帕拉梅拉啊，然后车尾部分的衔接其实并不是那么流畅，但是有一说一，我们回到车型本身，这款车无论是在它的配置、续航、三电系统，还有它的驾驶模式方面，我认为都是有一定优势的。这个优势呢，是相比于小米速七、上界 Z7 等等这类型的轿跑车辆。云野 M 它用到了一个磁流变的悬架啊，而液态磁流变的悬架呢，会比空气悬架更加稳定、更加耐用，这是很多车主的痛点呐。虽然空气悬架它香，但是4-5年之后它就坏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回归到外观属性的选择问题，我觉得不需要我太多说吧。就这款车本身，我个人认为还是值得去考虑的，因为189,900的起售价还是很诱人的。外观方面就看您自己了，你要问我，我觉得 SGT 更好看。

0: 怪咱们第二梯队的电池厂有点不争气啊。中创新航77安时的电池用到3-5年之后出现鼓包裂缝、续航明显下降等等问题，在大批的营运车上前段时间已经出过了。9月初的时候，新旺达发布公告，理想汽车拟出资26.5亿元增资子公司新旺达动力。交易完成之后，理想汽车相关的主体将间接持有新旺达动力11.17%的股权。作为第二大股东，据了解，新款的理想 L8 电芯已经切换为新旺达，宁德时代正式退出该车型的供应链。同时，新一代的理想 Mega 未来将会逐步从宁德时代的电芯切换为自研的电池，持续降低外部的单一依赖。而在9月16号理想 i9 的上市发布会当中，该车采用分阶段的供应模式，首批车型采用的是宁德时代的 5C 三元锂电，但理想自家的 5C 电池产能爬坡之后将切换为自研电池。而9月4号小米集团也宣布与中创新航达成战略合作，宣布
1: 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

0: 早段刘氏收费站附近819到822公里处西往东车流量大。另外，省会长沙营盘岭大桥东往西车行缓慢，提醒各位提前留意。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新闻。昨天，汇智潇湘财聚湖南2026年秋季专场招聘活动启动大会在湖南师范大学举行，首场综合专场招聘285家单位携9000多个岗位现场揽才。记者程景报道。本次招聘精准锚定全省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方向，归集岗位，聚焦新领域，凸显新业态，着眼新前景。现场企业岗位中，数字产业、新能源等新兴岗位1942个，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陆宇晨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世界纪录。今天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开幕式上，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是中国科协支持发起的国际性科技组织，目前已有创始单位会员32家，来自于亚洲、欧洲、南美洲、非洲、大洋洲的21个国家。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他将在不久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他表示，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我是全国劳动模范长沙公交集团驾驶员吴小红，方向盘握了28年，每一次发动车辆都是对生命的承诺。您的安全我用心，您的礼让我铭记，您的方便出行是我们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理解、尊重、守护，致敬方向盘后的守护者。
3: 我是长沙公交驾驶员彭小兵，小朋友快坐好，大胆挨挤，慢慢上，我们等您。多一点微笑，多一点问候，多一点细心，多一点爱心。长沙公交，全民友好，无碍出行。
4: 我是长沙智慧公交技术人员张振荣，数据跳动的是脉搏，屏幕守护的是生命。长沙公交的智慧大脑精准调度每一班，主动安防，守护每一程。科技有温度，出行更从容。长沙公交与您一路向绿，未来无限。
5: 2026年长沙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
3: 让我们一起
6: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0: 这是20年前的梗。
1: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0: 这是今天的段子。
1: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0: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2: 欢迎各位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0号键，这是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除了直播热线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最近想买新车，但是看中了2-3款，不知道该怎么选。买车之前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开的这台车还能够卖多少。维修保养方面有疑惑，车子出现了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都欢迎各位拨打96218-0号键。抱歉啊，每到周末呢，嗓子都会稍微有一点点哑，因为昨天晚上依然是老规矩，在贺龙的主场做长沙主场的 MC， 今天呢，等会儿又要去解说比赛，所以没办法啊，相超期间嗓子就这样，需要1-2天的恢复的周期，各位多担待，抱歉。你关注过你自己的新能源车、纯电动汽车的电耗究竟是多少吗？我觉得可能很少有人去关注。因为充电本来就很省钱，不像燃油车时代，我非关注着每百公里啊，我是1块还是5毛，我是8升还是9升还是10升。电耗关注的群体确实很少。但是，工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5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要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这是一个什么水准呢？相当严苛呀，11.5，有几家车企目前，我只说目前啊，目前阶段能做到呢？真的能做到这一电耗水准的每百公里啊，我觉得也就那么屈指可数的几家。而在新规之下，大电车市场正处在一个尴尬的节点。一方面，你像大六座的 SUV 和 MPV 是当下最火热的细分市场，理想 L 系列啊、问界 M 系、腾势 D9、极客009，几乎所有主流品牌都在这个赛道加码。消费者对于大空间、多座位的需求真实存在，而且是刚需。另一方面，政策的天平正在被从鼓励做大转向倒逼轻做的标准迈进。好，关于这一电耗标准的话题呢，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会聊到。一小段的广告宣传，马上回来。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金芒果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折后只要649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

前段时间正好是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出台了，当然不是现在啊，这是工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务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纯电动乘用车的平均电耗消耗值要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如果达不到，对不起，你车不能卖了。根据中国汽车流通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李延伟的统计显示，目前在售的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耗大概是13.6度，还差2.几度啊。当然这其中是包括了一些很小的微型车的，距离2030年11.5度的目标还有15.4个百分点的下降空间。而且特别是中大型的 SUVMPV 和高性能车的占比会上升，这个比重肯定会被拉高的。根据统计，当前的配置库当中，紧凑级的 SUV 平均电耗每百公里13.9度。什么叫紧凑型的 SUV 呢？我举几个例子啊，紧凑级的 SUV。好，我先说油车时代，这个大家好去理解 ，CRV、荣放。这些都属于紧凑级的 SUV， 而在新能源时代呢，紧凑级的 SUV 典型代表像比亚迪宋 PLUS EV、吉利银河 E5， 这些都

啊，所以有跟房子相关的，尤其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那我们正好开热线的时候呢，大家有问题及时来跟我们来沟通交流，热线是拨通96218转零号键。有些朋友呢可能是今年或者是明年有看房换房的打算啊，那不妨来说一下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比方说东南西北更倾向于了解哪个位置，需要多大的面积，我们的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有一些朋友可能已经看了了解了一些啊，那不

倔强。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

0: 在20万以内，说实话，这就是越低越好了。
1: 还有15、16万的，都不好卖，非常不好卖。
0: 非常不好卖，它都是好像公寓只有12栋吧那里。
1: 对，它公寓不多，公寓只有一点点，但是它公寓的价格和住宅的价格就差别很大。同一个小区为什么价格差别这么大？就是因为这种类型的产品在市场上很不好走。
0: 它公寓的话大概是多少钱一平呢？
1: 公寓我们一般讲总。

今后严重弄虚作假的机构将被坚决清出市场。今天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武术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童昕以总成绩 19.553 分获得冠军。童昕从六岁开始学太极，曾斩获杭州亚运会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第四届世界太极拳锦标赛女子42式太极剑第一名。他说，学武术没有什么捷径可走，要靠自己日复一日的坚持和打磨，要非常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他表示，伊朗继续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给了美方。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到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

0: 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然后您点击链接填写报名信息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还跟大家分享一个作品啊，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装修”两个字，除了可以收到报名链接之外啊，咱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刚刚落地的真实作品。这一套案例呢，是位于河西的一个项目，叫做玉山湖，255平，风格是托斯卡纳自然风，主题叫做花园里的慢调生活，也是由美的装饰做全案设计，主笔设计师是欧阳良君啊，也是美的非常优秀的一位设计师，整个的感觉啊非常的好看，大家如果想感受一下啊别人优秀的作品是怎么做的啊，这个非常厉害的设计师啊，怎么样把房子能够打造得很好看很漂亮，功能也很实用，我们来溜溜眼睛学习和分享一下，同样也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
1: 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2: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1: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2: 我在金芒果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1: 平均一瓶才20多，
2: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湖南交通频道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湖南交通频道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老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依然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可以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比方说东南西北大概需要什么位置，需要多大的面积，我们的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如果看了了解了一些目前看的情况怎么样啊，纠结在哪儿啦，是价格问题还是都没看上啊，或者是看了之后不知道该选哪个啊，那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热线是96218。
7: 嗯，好，如果能卖的话。
0: 好，在哪里？
7: 在宝能公馆。
0: 宝能公馆啊，多大的面积？
7: 140个平方。
0: 几房的？
7: 四房，2厅2卫。
0: 嗯，装修家具电器的情况？
7: 交付是毛坯的，现在还是毛坯。
0: 啊，您当时买的贵不贵？
7: 肯定有点贵吧。
0: 嗯，您22年左右买的吧？
7: 对。
0: 当时多少钱买进来的？
7: 哎呀，那我还不记得了。
0: 15000还是10000几啊？差不多吧。
7: 那还可能还要贵一些哦。
0: 还贵啊？好了。小区里面的挂牌的价格有高有低，因为这个房子它位置还挺好的，然后呢，小区的外立面品质感做的也还不错，同时呢，它是一个比较次新的一个房子，就是它从产品上来讲没有太大的毛病啊，还算是一个跟二手房相比啊，它都还是比较有优势竞争力的。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们买进价太高了。
7: 嗯，现在如果是能卖的话，什么价格呢？能够出手？
0: 挂牌的话13000-14000都有，但是成交的话更多的是11000-12000。
7: 哦，
0: 啊，差别还是有点明显的啊。
7: 嗯，12000卖就卖掉了，能卖不？
0: 12000还要看情况啊。然后呢，您这个呢，这个我们只能说可能还要在中位数当中还要再低一点，因为你是个毛坯房嘛，人家有的是带了装修的。
7: 毛坯房的话，应该比装修的话好卖，是吧？
0: 啊，不不不不不不，
7: 买这个房子的话，
0: 啊，不是的，不是的，

0: 啊，因为装修他如果能够看得上他就会谈，他如果看不上他连谈都不会谈啊。所以那么对于有装修的有家具电器的肯定还是能够多卖一点的，只是说能不能把装修的钱卖回来那个肯定是困难的啊。因为对于买房的人来讲，他能够看得上的，他愿意为装修花钱的，他愿意去选一个带装修带家具电器的房子，起码后面他可以帮他省点钱，他后面可能优化一下啊，或者有的确实搞得不错的拎包入住的啊。那毛坯的呢，就是
1: 我想问一下，如果是放在你们那里你能代卖吗？
0: 啊，我们不代卖啊，但是如果有比方说刚好有听众有粉丝他感兴趣，我们可以帮您对接啊，但是我们不负责卖。
1: 嗯，可以啊，我就看看能够挂到12000不？
0: 你在其他的平台挂了没有吗？除了这款酒之外呢，今天还给大家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那我们知道呢，海蓝之谜的不管是面霜还是精华都是非常抗打的，它和普通的保湿霜面霜啊完全不一样，它兼顾了强效保湿加修护屏障抗氧抗老的面霜，并且呢是这个活性精粹，实现了修护加补水的双重作用。海蓝之谜家的经典面霜啊，也是卖得非常好的。咱们今天的这个规格呢是60毫升装，到手仅需299元，有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有保障。那大家呢都可以去金芒果商城去了解一下啊。当然呢，我们金芒果商城还为大家挑选了非常多的中秋送礼的精美礼盒，比方说像螃蟹卡啊，更是供不应求，还有月饼、生鲜、日常的刚需品啊，性价比是直接拉满，供您选择的。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三个字也可以找到商城下单购买。在日常的用车行车的过程当中啊，不少车主可能会遭遇过汽车的消费难题，常常面临维权难、取证难、沟通难的困境。湖南交通频道车主365守护行动全年在线，汽车人总动员栏目联合行业

那想看这套案例的实景图片，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马上就能够看到这套玉山湖255平作品的实景美图了。当然了，我们看完了设计之后啊，那咱家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呀？啊，我们家的面积各不相同，那我们家客餐厅做出来是什么样子？啊，包括那如果按照这一次活动的福利政策啊，那我家做下来大概需要花多少钱？有没有一个初步的方案能够了解啊？然后用哪些材料？那么这些详细的情况了解呢，都是要先去报个名，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啊，会弹出一个报名链接，咱们打开填写报名信息就可以报名了。本档节目前五位的报名的业主，我们再加赠一张价值4800元的慕斯床垫。报名到店，美的设计师还会为您免费制作客餐厅的全景效果设计方案，那么并且是由美的的获奖设计师亲自操刀啊。那咱们先看效果再定设计，报名不等于下定啊，报名是为了看效果，了解适合我家的一些情况。而且啊，还特别提醒啊，我们为什么要刚好是要在这个节点来做这个活动呢？因为马上要中秋节了，很多朋友特别喜欢讨个好彩头啊。咱们如果明年春节我们能够在新家里开火做饭啊，在新家里过个年，那是多吉祥的一件事儿啊。但是如果你想要把工期节奏把握好，现在真的要开始考虑了。而且刚好我们中秋国庆是有时间的，我们还可以详细的去跟设计师沟通的，平时可能还工作忙，所以我们主打一个中秋定装修啊，明年春节住新家。而且秋天呢，天气相对更干燥，温度也更合适，正是装修的黄金季节。而且大家要知道啊，今年的除夕呢是在啊，不是明年的除夕啊，是在这个2月5号，春节大年初一是在2月6号。那么现在9月份开工，90个工作日的工期算下来，刚好能够在春节前既能够完工，还能够通通风，哎，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入住了，一点都不耽误。啊，只要您的户型是200平以内的平层，美的都能保证在春节前交付。如果你要是个大别墅，或者是个大 house 300平，那要干的活太多了，那春节可能干不完啊。但是我们那100多平正常的一个房子啊，这个春节前肯定是都是能干得完的。并且呢，美的装饰呢作为本土的老牌装饰企业，品质有保障啊，设计施工服务

单，那这份真诚却被虚假人设给透了支。一旦信任崩塌，真正踏实带货的基层干部和果农反而要跟着承受质疑。当然，我们不能全盘否定直播助农，线上渠道确实帮农户打开了销路，不少基层干部亲自上阵带货，实实在在的带动农产品外销。那真假助农的分界线其实很清晰啊，真实身份可以公示，合作关系必须需讲透，严禁虚构公职身份误导消费者。短期流量靠人设，长久生意靠品质。你那桃要是不好啊，咱说到底好与不好看口感和品控，不靠一句我是知书做背书。监管立案查处，这是及时止损，平台更要守好第一道关卡，对这类公共属性身份加强核验，掐断虚假人设的流量捷径。流量转瞬即逝，公信力损毁容易，重建极难。人设可以包装，但诚信绝不能演戏。助农直播的核心是农产品本身，不是编造出来的身份剧本，所以别让大众的助农情怀沦为流量生意的牺牲品啊。

谣言啊，还有人自导什么电梯被殴打的视频博取同情，此前引爆全网。他和普通的谣言最大区别是擅长用个人苦难包装谎言啊，不讲严谨的证据，主打的就是情绪轰炸，网友被

0: 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建设银行境外8%返现全线升级，即日起，境外所有国家线下消费满额超额部分享至高8%返现，每月500元封顶。详情登录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火速报名。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6: 就直接回复永州就可以了，进群和数万球迷一起为家乡的球队呐喊助威。
7: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燕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积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8: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9: 香超正燃，爱跑正劲。中国石化爱跑品牌燃油，提速快，瞬息制胜，续航远，从容纵横，更洁净，自在随行。
10: 为征途添翼，为热爱续航。中国石化逢八会员日，每月8日、18日、28日充值享聚会，实惠加满油。加油时付满200，还能参与超级大转盘，赢高标号汽油抵扣券等丰富好礼。
9: 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
11: 啊毫无灵魂，治剧名的一个乱象，治标更要治本。长剧的核心优势是啥？是细腻的人物刻画，长线的情感铺垫，还有深度的叙事。一味的打安全牌，跟风复刻套路，只会慢慢的丧失竞争力，是吧？你跟短剧拿啥拼呢？所以唯有深耕原创剧本，打磨独特故事，才能跳出取名的内卷，打破同质化困局，真正的留住观众啊。再来说这个事儿，拎着两箱牛奶上门探望老人，看着挺温情吧，实则是干嘛？拿捏软肋的软暴力。福建三名某一点点奶茶店前员工啊，举报门店食品安全存隐患，未获得正面回应，于是呢提起劳动仲裁正当维权。这企业啊不。

0: 不去直面问题协商，反而绕开当事人，找到年迈的爷爷奶奶。哎，拎着两箱牛奶啊，谎称说孙子行为不妥，已经报警。你说这老人家也不懂仲裁法规，心生恐慌，转而就劝晚辈，哎呀，放弃维权。更寒心的操作紧随其后，上门施压仅两个小时，同在该品牌门店上班的女友就被约谈了，被迫离职了。一人维权牵连身边所有的人，精准拿捏普通人最在意的家人安稳啊，爱人工作，整套动作就游走在法律红线边缘啊，无肢体冲突，也没有什么器械，单次行为不构成违法，杀伤力却远超一切啊。这家伙不动手就能制造这么大的心理。我的新闻微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只具有反转，准备好，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
0: 这珠子人家说了，粉色万元珠啊。啊，这女子也是第一次见啊，不知道它的价值，所以心情比较平静，目前呢也不打算卖啊，打算做成吊坠自己带着啊。据悉这海螺珠啊又称孔克珠啊，只能天然形成，约50000只女王凤凰螺才能产出一颗可用的孔克珠。所以你看，50000分之1的天降好运咣当就这么砸下来了。还是奉劝啊，普通人别看完之后你就上头了啊！50000分之1的好运你也敢争一下吗？你别说50000分之1，10分之1的事儿你有过？

来说这个啊，女子买海螺开出了粉色万元珠，人家那叫珍珠里的爱马仕。微信平台九条命就说了啊，你看见没，该发财的人那老天送财都是你意想不到的方式，谁到了人家就想喝口汤，结果珍珠来了。上官丽就说了，怎么的呀，又要哄我顿顿吃海螺是吧，我跟你说了不可能，你就想想你自己是那命好的人吗，就这辈子活到现在中过几回奖啊，最多五块钱撑死了了都。扣肉不能再吃扣肉了，他说啊，我看成了买螺蛳粉开出珠子。那你实在不行一会儿你点一个螺蛳粉吧，你这都馋成啥样了都啊，啊人家是眼冒金星，你眼冒螺蛳粉啊，我天。奇仔的大老鼠都说，这事儿可划算了啊，烧菜的食材附赠珍珠，最主要是这螺好吃不，我天。

程正在有序推进。滨子湾街道将会新增一座滨江智慧体育公园，打造集滨水休闲、生态保育、体育健身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园。项目将会和李家湖城市稻田公园连片打造，形成高颜值的滨江休闲新空间，预计会在春节前完成主体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服务指导。线上招聘在中国国家人才网设主会场，各地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

0: 你家的这个小宠物。
1: 嗯，
0: 因为现在你像高铁还有飞机，其实它都有这个宠物车厢，或者宠物是可以托运的，您会带着它一起去游山玩。

0: 哎呀，小梁，你都洗了半个多小时了，这用了快10年的破热水器，时好时坏的，等下到我就没热水了。小梁，小梁，听见没？小梁，喂喂，醒醒，醒醒！喂，120吗？我室友洗澡洗晕倒了，地址是……
1: 好的，已经派车了，别急，咱们先把浴室窗户打开。
0: 好。
1: 你们用的是燃气热水器吗？
0: 对，
1: 有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尽快把它抬到通风的地方，救护车马上到。
2: 根据国家规定，燃气具的判废年限为8年，超期使用燃气具可能导致燃烧不充分、烟道破损等隐患，极易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及时换新，全家安心。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金芒果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折后只要649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中秋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长假该怎么来这个对他们更好一点，安放他们的问题。
1: 嗯，
0: 盘子给你回了一条，
1: 他说目前没有养宠的想法，先把人养好再说。
0: 哎，这是对宠物负责，
1: 嗯，
0: 也是对自己负责，
1: 挺好的。
0: 你问一问，在乐城手上折了多少条狗？
1: 啥玩意儿折多少狗？我土狗啊，
0: 就是没有善始善终。
1: 那咋没有？人现在过着可好了。
0: 嗯，
1: 在大草原上奔跑呢。
0: 但是问题是你把它是吧，然后你又出卖了。
1: 你把说清楚，我把它是怎么阉割了还是怎么地的，
0: 出卖了它。转、
1: 这个、
0: 转手了。
1: 那个所有就是买小宠物的啊，就是买宠物的朋友们，他不是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吗？
0: 对啊。
1: 然后很多那种个人的主理人呢，他就会在自己的犬舍或猫舍里去发各种各样的视频。
0: 嗯，
1: 我的好奇，
0: 嗯，
1: 就他们一年就是养这么多小猫小狗，他最后都咋给卖出去？就真有这么多人随时随地买吗？
0: 你只要是牌子狗牌子猫基本上还是会有人买吧。
1: 那我真不知道，就是现在这市场我不知道有多大。我的天哪，我都不知道人家那一窝一窝的小狗每次拍那视频我都不知道咋卖得出去。
0: 只要可爱总会有人买单的。
1: 我觉得如果是身边有朋友现在说他想领养一个，我觉得那还挺好的。
0: 哦，
1: 就是那至少是吧，你没有没就是没是是怎么说，奉献爱心，或者说你是没有新的产出，你是在解惑 解答一个小生命，有这种感觉，
0: 就是用领养代替购买。
1: 哦，
0: 这是很多人都倡导的一种方式。
1: 嗯，
0: 我们今天问问大家啊，前两天有一个热搜说一只小猫呢被这个宠物主人寄养了5天，他就以为主人不要他了。所以问问大家，马上到来的中秋国庆超长假期，如果你们家养了宠物，你会怎么来安置它？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说说您自己的做法啊。
1: 假期我不太清楚，但是在去年的春运的时候，我在高铁服务站去采访，我就发现很多人是带着宠物回老家过年。
0: 对，
1: 就那会儿呢，就宠物其实也是家人嘛，所以带着他们一块儿回去。
0: 也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家里面养了猫猫狗狗，所以呢，选择了自驾回乡。
1: 嗯，
0: 就我
1: 所以挺好。
0: 我也不让他在高铁站受这个苦，也不让他在飞机上面进那个行李舱，所以我就开车，是吧？
1: 对，
0: 专门把我的猫放到后排，哎，给他这个铺一个小窝。
1: 但是这次中秋国庆不一样，因为假期非常长，
0: 对，
1: 连起来又。

0: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1: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家市场返现，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2: 即日起到10月5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

0: 呢，有全案设计，有大牌基材、一线的主材、金牌施工，全部给各位配齐。
1: 嗯，关键这一次啊，还有很多很多的福利，比方说我们之前讲的定制衣柜是实木的，
0: 哎，
1: 是原木芯的板材，大砖是750×1500的，100多个款式、嗯。我们说实话，之前同样是这个大砖，但是没有这么多款式可挑。
0: 对，
1: 现在是开放了100多个款式，您随便选，全房艺术漆升级免费送给您。
0: 嗯，
1: 一般都是一面墙、两面墙，现在是全屋都可以做艺术漆。
0: 你算一笔账啊，就是全房的艺术漆随便刷，每平米都能帮你省下8000块钱。
1: 那是真的，那是真的。好，再到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看不见的隐性工程当中的中央集成下水，防臭排水快，后期的检修更加方便，这都是实打实的有利于大家后期的居住的东西。
0: 对，
1: 不是表面的。
0: 而且呢，还有湖南交通频道的品质监督，工期保障在90个工作日完工。所以啊，我们这次呢就特意选了中秋这样的一个节点，在中秋定装修，春节就能住新家，请各位放心。在我们晚高峰时段报名前5位朋友，报名成功的前5位朋友赠送慕斯床垫一张，价值是4800啊，
1: 可以嘞。
0: 但是这个确实报名的时间并且名额是有限的，大家记得是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装修，您得写装修这个关键词，然后提交相关的报名信息，赶紧来抢福利名额。
1: 前两天这个段老师就他们那个设计师来咱们节目的时候还跟大家讲了啊，您是可以指定设计师的，你说我就要指定某一位设计师，或者我就要指定拿过奖的设计师，或者你把你们这个设计师的那些全景的方案都给我看看，
0: 行，
1: 我看看哪套我满意我就挑哪个设计师，都是可以的，大家可以任君挑选。
0: 对，就是您从入店到竣工验收，整个服务全程都可以来溯源，而且呢售后是有保障，这个太关键了。你别今天这个插销坏了，明天我配不上这个板材了，非常麻烦。所以只要让您省心装修的话，就会更加放心。
1: 大家可以统一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装修，回复之后呢是可以填写链接这个报名的，也可以扫码进群的，都是可以记住关键词。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19点整，路面情况，我们看到徐广高速谭横西段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南，这是778公里处北往南，因为整体的车流量目前比较大，通行缓慢，大家稍安勿躁，多多留意了。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的就三个字儿：不专业。但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呢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带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够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好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的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进行咨询和沟通。看病不

0: 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辛苦你了啊。
0: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2: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双方队员都在做着最后的准备。
1: 嗯。
0: 按照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身穿红色队服的香港队将会是由画面的左侧向右进攻。这是永州队的主教练王楚如。
1: 是，两支球队在上一轮比赛，一个主场作战，一个客场作战，分别都收获了三分。湘潭队上一轮比赛2-0战胜了湘西，而永州队同样是以2-0的比分战胜了常德队。
0: 对，所以这一场比赛真的就是像评论区里很多朋友说的一样，叫狭路相逢勇者胜，两支队伍都是携着获胜之势，士气非常的高涨。
1: 包括本场比赛啊，在目前的这个积分榜情况来看，也就是昨天完赛了之后，目前的一个积分榜，湘潭是排在第五，永州队是排在第八的位置，但是两队的分差其实只有三分，
0: 所以这场比赛的结果就非常重要。
1: 好的，湘超联赛第七轮，湘潭队主场对阵永州队的比赛正式开始了。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湘潭队身穿主场的红色球衣，这次边路的进攻
0: 速度非常快，
1: 刚开始非常兴奋啊，左边路，哎，这个球能够抢下来吗？底线附近摔倒了，
0: 这个球给的是球门球，
1: 应该是徐永乐带球，这个过程当中在底线附近。

0: 一枚进球。
1: 那面对湘潭队的这一个进球，永州队是提出了挑战，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进球整个过程有没有问题。那么张文选呢，作为本赛季湘潭队的队长，他也是新加盟的球员，一直担当着场上队长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啊，确实在这场比赛又收获了进球，这也是他本赛季第一个进球，帮助球队在关键的场次主场取得领先。
0: 这个球要是挑战的话，你只能说看张文选在拿球之前，但是也不存在越位的情况。
1: 是，从回放来看啊，张文选触球到射门这个过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高峰球落到左边路，其实是想让球转身看看边路能不能直接过去的，但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唐一舟前面的比赛他已经有收获过进球，
0: 高强给到右边，解围出了李现，永州队得到一个角球的机会，应该是张华月，
1: 就由张华月来处理。
0: 永州队的角球实力也不容小觑啊。
1: 把握定位球机会，在上赛季和这赛季的比赛当中还是能够有这种优势体现的比较明显。
0: 漂亮啊、
1: 这个、
0: 就形成单刀了吗？但是好像已经是举旗的了吧。
1: 徐永乐在锋线上拿球，这一下
0: 他应该是示意，如果回看的话，这个球并没有越位的情况，也没有犯规的情况。
1: 那确实和永州队的球员有一个身体接触啊。
0: 刚刚那个球也是威胁性很强啊。险些又是一次单刀。
1: 张华月大脚往前找，李路宁和队友，看看角球，
0: 起中间的位置，第一点没有，哎，转身有机会起脚，哎呀，偏出了一点呢，整个动作倒是很流畅，
1: 还是王宁在禁区靠边路附近突然拿到球，他也没有做好一个完整的射门姿态啊，这个球打得比较仓促。
0: 湘潭队这个时候要稳一稳，
1: 大脚找右路，
0: 球队断下来反抢，
1: 把位护给后防线上的队友，
0: 左边打身后，能追得上吗？
1: 这个球速
0: 太快了。

好，我就看到很多朋友在发这个辣妹子三个字了啊。的确，我们会抽取三位朋友获得我们的辣妹子大礼包。稍后也请中奖的朋友发送你的姓名和电话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中来。这个大礼包里面有什么呢？有小炒黄牛肉，有辣椒炒肉，还有益生元橘片爽。我们导播会给您取得联系，所以您的联系方式非常重要。联系方式留下的我们的联络地点啊，就是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啦。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特别关注2026香超联赛，感谢合作伙伴辣妹子，匠心传承始于1958，辣妹子邀你一起为香超助威，辣动全场。我心里有两个选项了，已经有两位朋友已经可以获得我们的辣妹子礼包了，还有没有朋友呢？看哪位更幸运，第三位即将选出来。发送辣妹子三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啊，我们的视频号也在同步直播当中，很多朋友是通过视频号下角的金芒果或者回复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心仪的商品啦。看病找陪诊这件事情呢，其实最怕的就是不专业，但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哦。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带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的人员呢，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很真实，有责任和担当。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收取的费用也是很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这四个字，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可以与在线客服来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我们给大家的福利还是非常多的啊，比如说计划装修的朋友可以看过来，重磅福利，湖南交通频道秋季家装节已经开始了。搞装修首先关注的就是品质有保障，服务很省心。这一次我们依然携手的是26年老品牌装饰企业，湖南交通频道合作10多年的美的装饰，上万用户选择的放心品牌，其

0: 回给唐佳年。
1: 唐佳年上半场比赛状态在线，几次高接低挡化解险情。这个球抢下来，郑一飞交给队友，左侧徐永乐在要求，永州队先行一步解围。
0: 湘南队的
1: 傅海明
0: 接线球，
1: 傅铲铲啊，他确实防守的动作比较善用于下地。
0: 嗯，
1: 右侧的进攻尝试
0: 没有太大的机会，再来
1: 边路自己来突破，往底线带地面的传递。
0: 哎，这个球裁判没吹，

0: 高举双手示意没有犯规。
1: 何阳昭打到现在在场上能够触球的机会不多，
0: 这个解围不到位啊。
1: 嗯，还是前场球郑一飞
0: 挑起来直接挑门吗？传的大了一点，
1: 郑一飞也是接球转身了之后没有犹豫直接传的。

0: 中场拿到球，看看永州队的这次进攻，交换球权，
1: 高翔想做一个压迫，
0: 张文选一路护球，
1: 给到左边，两名队员，
0: 又是徐永乐来做内切的尝试，没有机会做给队友，
1: 起脚，
0: 最后一脚出球的质量很难去保证。
1: 更多的都是通过这种长距离的高空球来进行球的传导，想要打身后，那对脚法的要求还是比较高啊。
0: 对，刚刚彭孝坤的头球解围给到徐永乐，拿到球之后转身摆脱的尝试，横传还是古文杰拦截下来，外围还有机会，贺子强扣脚下有点打滑，再去抢彭孝坤，这边徐永乐又抢了下来，面对王宁的护球，这一次球权在边路附近互相的追逐啊，很激烈。是捂住了面部，刚刚争抢球过程当中双方都是身体紧贴着对手，
1: 但是这个球裁判也并没有吹罚，哦，应该是防守队员的左肩的位置蹭了一下，
0: 王宁在这个位置是想卡位，

0: 的决定。邵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邵阳市城市公园广场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常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张家界市城市建筑风貌管理条例。张家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1: 那么也有些人呢会出现下肢的水肿，这种情况的话呢就需要去寻找医生做药物的调整。病友朋友不要自己擅作主张去停药或者是减药。
0: 睡眠也是老年人关注的健康问题。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睡眠障碍及神经症科副主任医师胡丽，围绕破除失眠误区，拥抱美好睡眠，从老年人常见睡眠困扰入手，分析失眠相关因素，纠正睡眠认知误区，并介绍科学的睡眠管理方法，通俗易懂的讲解让现场老人听得格外认真。讲座结束后，有奖竞答环节围绕慢病防控、睡眠保健等内容展开，老人们积极抢答，在互动中巩固刚刚学到的健康知识。
2: 活动现场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湖南省康复医院的专家团队为老人提供健康咨询，针对血压、血糖管理、睡眠障碍、骨关节疼痛康复理疗等问题给予专业指导。从一堂健康课到一次面对面的健康咨询，权威健康知识正以更加贴近老年人生活的方式走进养老机构。随着健康科普型活动持续推进，更多优质健康科普资源将走到群众的身边，帮助老年人提高健康素养，科学防病，主动健康。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中国代表团的第20届亚运会首金20号在现代五项赛场产生，凭借张明玉、吴希瑶、孟欣和傅静在女子个人赛上的出色发挥，中国队最终站上现代五项女子团体赛的最高领奖台。根据赛制，现代五项团体总分取各队个人赛成绩前3名选手的积分之和。当天的女子个人赛决赛中，韩国选手程成民率先在激光跑项目中冲线，获得冠军。中国队张明玉和吴希瑶分获银牌和铜牌，孟欣和傅静分列第5、第8名。最终，中国女队以4318分的总分力压韩国队的4271分夺冠。
2: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9月20号公布的通知，到2026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0: 国家能源局消息，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000亿千瓦时，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自9月20号起施行，最受关注的变化之一是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原有的6种拓展为9种。根据新修订的条例，提取情形包括支付房租的、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装修自住住房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离休退休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出境定居的、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胡雨欣，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保持微笑。
1: 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1: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4: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5: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织锦、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4: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建方签了，然后开发商那边当时是开发商那边没有签协议。
1: 就相当于说，承建方这边是跟您签了一个工底房的协议，但是开发商这边没有签，是吧？但是网
0: 对，
1: 签是开发商代你去办的。
0: 对。
1: 好，然后另外一个，我再问一下，你有相关的材料能够证明当时开发商是同意这个方案的吗？
0: 没有，他只是带我去做了网签，
1: 只是带你去
0: 然
1: 做
0: 后
1: 了
0: 那
1: 网签。
0: 个，对，然后那个承建商，后来就是现在跟我说，他说开发商既然带我去做了网签，就是他们已经承认我们之间这个关系了嘛，工地房的关系了嘛。
1: 好，第二个最后一个问题哈，我问一下，现在这个房子它有没有卖？就是你现在所谓的这两套工抵房，它现在是不是还属于这个开发商手上，还是说他已经把它销售出去了？
0: 没有销售出去，他卖不了，因为在房管局已经是我的名字了。
1: 啊，已经是你的名字了，是吧？好，那我知道您的这个问题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您可能现在，我个人认为，想要直接取得这个房子的所有权，并且来装修，它还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因为首先，你发现了没有？你并没有一个相当明确的一个合同和相关的材料，能够直接从开发商手上得到这套房子。因为你的合同是跟承建方签的，他并不是这个房子的所有权的当事人呢，对不对？
2: 少了一环。
1: 对，你没有经过，其实最省事的方式是当初你的那份跟承建方的这个工抵房的合同，如果有开发商盖章确认，那就没问题了。但是你没拿到，那我觉得是这样的哈，你的这个工抵房肯定也是因为你跟这个承建商之间存在相应的这种款项的收入的一个问题，所以才抵的，对不对？
0: 对。
1: 好，那我们还是回到你原本的这个债权上，我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哈。我觉得这个事儿，您可能还是要需要把你本身的这个债权结合工抵房的这个材料一起，我觉得还是要向法院申请一个相关的一个诉讼，把这个房子通过法院的判决啊拿到手，这样子的话，那你的这个所有权就相当的稳固了。
2: 明
0: 还
2: 确
0: 是要去
2: 所
0: 诉
2: 属
0: 讼。
2: 权。
0: 哦，明确那个
1: 对，因
0: 所
1: 为
0: 有
1: 现
0: 权。
1: 在虽然你办了网签，但是其实网签它并不等于一个。就是你拥有所有权，你知道吧？你后面的还有一系列流程没有办。当然，如果
0: 开工作了。
2: 呀，宋律来帮帮忙，这个张先生这个情况，您看怎么应对？
1: 好，我先问您几个小问题哈。他这边说不安排这个工作了，那我想问一下，工资这个事儿，你有跟他聊过吗？你不安排我工作，工资也就同步直接就停发了吗？
0: 他这边没这么说，我就是说，他就说不就直接安排工作，就是说工作时间到9月。30号，然后按照这种 N 加一的这种，协商离职的这个方式计算。
1: 然后您不同意是吧？
0: 啊，对，我就说这个第一个，我说我这边没有这个那个岗位了，是因为已经合并了，这边需要他这边做一个，也做一个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这个要求，他这边也没同意。
2: 像您这样的老员工，他如果要开除，他其实也是要鼓起很大勇气的。
1: 好，我想问一下哈，您这边说刚刚您在这个地方。

0: 我刻入骨髓，膝盖擦伤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老婆的话，在微信上认识一个人也蛮久了。
2: 嗯，
3: 那个人是我老婆，在微信上认识一个人也蛮久了，然后他
2: 网友，
3: 也不算网友，也见过。
2: 嗯，
3: 他是代理做那个保健品的，然后就是说交2万块钱可以拿他的产品作为代理，然后在我没交之前的时候，他说随时交可以退，如果卖不完也可以退货，但是我们交了钱之后叫他发货一起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我老婆就在没有我们确定之前确定好就立马就把这个钱交了。
2: 哦，
3: 然后在后面是我在跟那个人联系，就是我在跟那个人联系。
2: 我听完只有一种感觉，是赶紧的挽回损失，
4: 是
2: 别等了，对吧，宋律？
4: 我觉得您可以考虑报警了哈。然后呢，当然，如果说您
2: 先问候到线上的刘先生，你好。
5: 喂，你好。之前我老婆买了2份保险，第一份保险是我帮我儿子买的，是他应该是2、3岁的时候就买，我不记得是买10年还是15年，反正已经买满了。买满了之后，他是那种不是分红型的，好像是，
2: 不是分红型的，
5: 不，对，不是分红型的。嗯，我们之前去咨询过一次，我们如果是想把那个保额退出来的话，那个保费退出来的话，好像只能够退不到一半的钱。
2: 然后
5: 就还有另外一份保险，就是我老婆自己买的，跟她自己买的，每年要交7、8千，好像是7000多。
2: 嗯，
5: 后面的最近2年慢慢的还递增之后呢，我们还正在买，没买满，然后我老婆就不想买了，她就想退保，然后我们也去咨询过，是她这份保险好像
4: 劳动关系的这个公司签所谓的自动离职的，或者是自愿离职的这种东西，因为你。

0: 前面一部分赔付了，因为他那个保险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基本的那个，
1: 基本医疗
0: 啊，
1: 和这种
0: 基本的
1: 特
0: 医
1: 殊
0: 疗
1: 门
0: 保
1: 诊的
0: 险，
1: 这个
0: 然
1: 药
0: 后
1: 物
0: 那
1: 是
0: 个也
1: 吧？
0: 赔付了，因为那个这个是单药的，他就专门治那个胆管癌那个癌症的那个药，所以它很
1: 前面
0: 贵
1: 那
0: 啊，
1: 一个
0: 进
1: 部
0: 口的。
1: 分，前面那一个部分赔付了多少钱呢？
0: 哎，总共1万多块钱吧。
1: 大概宋律，您看还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何先生？ 我的建议就只有一个啊，就是您还是，我觉得这个他的这个所谓的拒赔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跟他协商不了，因为这个金额很高，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提醒您，就是如果这一次您放过，您认了，或者你觉得这个金额其实也能承受，你不涨。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0: 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2: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5: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手。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7: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6: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

0: 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1: 女子第一在追逐赛会纪录，
2: 碰了碰了，
1: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0: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1: 小胖要冲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0: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3: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有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4: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3: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7: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6: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8: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两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

0: 越划算，而设计、基材、主材、施工通通配齐。
1: 我前阵子在美的门店咨询过，基本上这得12万左右啊。
0: 因为这次啊是跟湖南交通频道合作，给听众的独家优惠。
1: 那还有别的福利吗？
0: 送定制衣柜，而且用的是原木新板材，送750×1500大砖，100个款式随便选，再送中央集成下水和全房艺术机免费升级，而且有专属全景效果设计方案，先看效果再定设计。
1: 这个太适合我了，怎么报名啊？
2: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装修长沙室内毛坯新房，旧房全改均可报名，福利只在湖南交通频道报名才有，活动倒计时3天。
3: 室内主义室大厅刚刚结束了一场基层普查员的现场访谈，特别打动人啊！我采访了其中的一位，他是来自浏阳市阎锡镇的农业普查员梁本赛。阎锡镇是四农普的省级综合试点，他跟我说，农普数据呢，不是坐在办公室里面算出来的，是一步一步跑出来的。
4: 我们阎锡镇丘陵多，农业业态杂，农林牧渔样样都要普查，地块散，点位也多。我们天天穿梭在田间地头，沉到一线，跟农户好好沟通，只有这样才能拿到最真实的数据。像现在还采用了无人机遥感技术，卫星在天上看， AI 在算，我们普查员在地里和，天上地下一块儿使劲，数据就更加准确了。
3: 还有一位来自芙蓉区火星街道统计站的王娜，她每天呢跟企业和报表打交道，她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5: 工具越先进，
6: 贷款的其最高的贷款额度为100万元，不适用额度上浮政策。生育二孩及以上的缴存人员家庭，在长沙市购买首套或者是第二套自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的，新建商品房最高贷款额度为156万元，二手房最高贷款额度为130万元。昨天，湖南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发布了2026年中秋假期全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态势研判专报。受到中秋三天假期、中秋与国庆间隔三个工作日、国庆七天长假组成的3+3+7的时段，叠加国庆高速公路免费政策影响，预测中秋路网流量不会出现大幅增长，中长线出游需求将会延后至国庆节假期集中释放。中秋出行呢，以省内中短途探亲自驾、近郊休闲出游为主，潮汐车流特征是显著的。中秋节当天探亲出城车流集中，假期最后一天迎来返程高峰，环长沙周边及国家主干高速的重点路段枢纽互通，容易出现间歇性波段性的缓行，建议公众提前规划出行时段和路线，错峰出行，保障高速公路出行安全有序。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同时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耗在低价内耗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到2026年底之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均应单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

0: 今天已经正常的施工了。一个是把这个消防设施存在的问题就全部把它东放，把这个水管把它维修，针对这两方面的问题把它整改到位啊，施工都已经正常了。
1: 预计这个整改工作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呢？
0: 大概3-4天吧。
2: 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在这儿我们也希望湘阴县住建局能够重视问题，积极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以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对于这个问题整改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栏目组也会继续关注的。那各位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的话，欢迎各位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栏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
3: 冲浪早班车，热点资讯

0: 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0: 跟着湘超游湖南，假期玩转长株潭，
1: 先往株洲早，去李林中国陶瓷。

0: 质见实效专栏，今天请听精准监督擦亮养老幸福底色。横山县老龄化程度较高，不少农村独居留守老人面临做饭难、缺少陪伴的现实困境。横山县岳北村老人麻淑英，失能、低保、残疾等特殊困难老人提供居家上门服务8000余人次，养老机构安全隐患动态清零、明厨亮灶实现全覆盖，养老服务体系从有向优全面升级，切实增强了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横山县纪委常委、县监委委员严科军：
1: 下阶段横山县纪委监委将持续深化养老领域专项整治，巩固助残服务、机构安全整改、社老资金监管等整治成果，持续以有力监督倒逼服务提质，全力打造更精准、更暖心、更优质的县域养老民生品牌。
0: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清风峡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3: 湖南电信福利多，双节同庆一起购，
4: 升级 FTTR 团员上网不卡顿，天翼视频语音天天打卡赢好礼，
3: 注册 Tele Agent 得6000积分，还有购机双重补贴，立减高至3000元，快来营业厅看看吧。
5: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6: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立减，
5: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6: 便利店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5: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6: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4: 清风峡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长沙人气情暖万家，
4: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8: 八八八，
9: 发发发！
8: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0: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2: 湘江漆。
11: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
1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1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1: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7: 早上好，各位，您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早高峰。此时此刻的路面动态怎么样呢？马上来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赵宇。赵宇你好。
18: 嗯，好的。今天早间的话，感觉首先还是河西的朋友可能会更纠结一些啊。西二环线越秀大道出口这一段的南北向，尤其是北往南的方向，流量是比较大，目前已经是排过了金星路口。同时呢，早间的话呢，在岳麓大道东西方向的话，进出城的车都比较多啊，双向都在排长队当中。再来关注一下南二环，目前南二环从新开铺桥上一路到树木岭立交桥这。